0: 希望又增加了一分。
1: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先领到这儿了，
0: 希望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
2: 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三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

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了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日本财务大臣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健康加油站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起鹅啊，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的可能不是什么餐桌上的美味，而是童年里

0: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0: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早，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如同阴霾一样的笼罩在无数网民的心头。从造谣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粉发女孩遭受网暴自杀等等，血的教训啊一再警示，网络暴力不是虚拟空间的只言片语，而是具有真实杀伤力的软暴力。7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是我国首部以专门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专门令法，标志着网络暴力治理进入全链条系统化的法治新阶段。过去网暴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概念，在法律层面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时候网友自以为是在探索真相，主持正义，全然不知自己正在对他人实施网络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暴力还呈现出了明显的人为操纵的痕迹，甚至形成

不责众的困境。征求意见稿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是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理。对操纵账号实施流量造假，利用生成合成个性化推送等人工智能技术传播网暴信息等行为明确禁止，这正是对数字时代网暴新特征的有力回应。平台是信息流动的守门人，也是治理网暴的最佳着力点。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源头治理的关键，要求平台建立监测识别机制，发现网暴信息必须立即停止传输并采取处置措施。对于存在组织煽动网暴的账户，可采取例如像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等这些处置措施。这意味着平台应该利用它在数据掌握和算法技术方面的天然优势，在预警与阻断网暴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等等擦边式的互动，刻意制造近距离暧昧互动，依靠感官刺激来吸引游客打卡。央视网也发文警示，不少景区陷入流量内卷，把擦边互动当成了快速出圈的捷径。从景区真人 NPC 过度亲密表演，到水上休闲项目滋生的各类暧昧有赔偿有偿的陪伴争议，乱象内核高度统一，依托山水游乐场景作为外壳，瞄准大众猎奇心理，持续的在公序良俗的边界试探，用暧昧氛围换取短视频的流量和消费溢价。

引流、诱导消费行为，事实厘查清之后呢，应该处罚追责，常态化巡查机制必须同步落地，防止风头一过，乱象死灰复燃。层出不穷的文旅擦边事件也给监管提出了新考题，漂流、户外沉浸式体验这类业态人员流动性强，私下揽客隐蔽，仅靠临时突击检查难以根治，治理需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短视频平台也要严格审核低俗文旅引流广告，切断流量源头，监管部门划定文

果连通知书都敷衍了事，难免会让人对这所学校的治学态度产生怀疑的。面对错误，学校方面及时向学生和家长口头道歉，并表示不会影响孩子正常报名入学。同时呢，校方还直言，孩子报名入学时可以拿旧的换新的，给孩子一个留念。一整套流程下来，既有道歉，又有备选的方案，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点到为止了呢？李星分析，这些年录取通知书上犯过的错基本上都很低级。一份录取通知书的诞生理应经过多重程序，出现低级错误的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生的仪式感和学校的公信力，不应该被如此稀释。对于新生来说，录取通知书是他们寒窗十年苦读的见证，是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入场券，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出错的录取

除非家里死人了，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聊天截图显示，这名医师此前呢还追问缺勤人员是否提前安排他人代写病历，私信说明缺席查房的缘由。四月首次出现极端的限制请假言论，七月再度重申，仅允许家中丧事、重大公务、突发急症三类情况临时调班。七月二十八号，记者致电了该院核实情况，院方工作人员表示已知悉到舆情，近期接到大量群众问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已启动核查工作。这句刺痛大众的狠话大概率来源于长期的高压，医疗服务全年无休，门诊、病房、急诊24小时不能断人，一旦有人临时请假，剩余的在岗人员就要分摊成倍的诊疗和文书书写的工作等等。如果科室人力储备不足，临时缺岗，很容易出现查房缺位、病例积压、患者无人对接等等这样的问题。管理者需要反复协调换班顶替岗位，长期反复处理突发空缺，难免滋生烦躁的情绪，管理者的焦虑具备一定的现实缘由。一些医院的医护人员长期超

承压。此外呢，也要区分恶意无故缺勤与突发事急事请假。对于无故失约、频繁临时脱岗的人员，规范约束；对家中突发变故、身体不适的职工，开通应急请假绿色通道。医护人员是守护民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善待医护，保障其基本的休息权益，则是守护医疗安全的根基。此事不只是单一科室的管理矛盾，更折射出了医疗行业平衡运转压力与职工权益的普遍性命题。生命值得全力守护，但是医者的劳动权益同样应该得到保障。唯有把尊重职工休息权落到管理的细节之中，让医护不必在工作与家事之间两难取舍，才能够长久维护尊医重卫的良性生态。

0: 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1: 呀呼。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5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火险指数为5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岭内用火。好，以上就是今天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津线索前北路路口，西往东方向，车流走走停停，通行缓慢。是新路和彩虹快速路路段，西向东方向拥堵。南秀路大通路路口，西往东方向，通行受阻，需等候一到两个灯次才能通过。潘水路蜀山路路口，东往西方向，车辆排队约100米，请勿加塞，有需排队。湘湖路湘浦路路口，东西双向车流流速缓慢，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路口，东往西方向，目前车流拥堵，请尽量绕行，避免耽误行程。接下来关注天气。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至4级，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明天高温汇率有松动，但真正降到35摄氏度以下，还是要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未来的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台风带来的清凉到来之前，大家还是要注意

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此时此刻，你那里的窗外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夏天嘛，雨水总是格外多，有的来得急，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缸水，有的呢缠缠绵绵，一下就是好几天。而我就在这样一个下雨敲窗的晚上，想跟你分享一本书，三毛的《雨季不再来》。我记得那年夏天，雨水也特别多，我蜷在宿舍的床上，那半天大约是没有课的，

一场盛大的雨，那是夏日的雨，来势汹汹，打在屋檐上噼啪作响，也是青春的雨，迷迷蒙蒙，湿透了少年人的衣襟和心事。你读他写自己去西班牙留学时的独立与坚韧，读他在文化冲击下的尊严博弈，读那些温暖又带着一点点笨拙的成长，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淋了一场雨。其实我们每一次迷茫，每一次挫折，都像是生命中的一场下雨，它以猛烈的下淋湿了我们所有的计划与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叫《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史书一。常常下厨的人都知道，小家庭的饭不好做，三四口人的家庭炒两个菜，肉蛋菜等原料可能要买七八种。对于做饭新手而言，很难精确地采买到一顿饭的食材用。

对于工作了一天的上班族而言，下班之后的时间是稀缺的自由支配资源，既能用来学习职业技能，发展副业增加收入，也可以用来培养兴趣爱好，释放压力，陪伴家人，获得精神满足。当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创造的物质回报与情绪价值远远超过一份外卖的价格的时候，仍选择继续在厨房挥汗如雨的切菜颠勺，反倒可能是一种并不划算的坚持。当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亲手点燃那缕人间烟火，仍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自己动手，从原材料采买到烹饪全过程可

十年，他已经是一款大热游戏 IP 项目总监了，并且凭借自己的收入在一线城市买了房和车。再看回家乡的同学，要么结婚生子进入家庭生活，要么拿着稳定但没什么涨幅的工资进入了职业瓶颈期。但是最近两年，

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

0: 来工作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昨日，我区启动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2: FM 107.9，
1: 听

0: 数看五星个股，看通看新闻个股，又看不懂指数，我们这样玩躲猫猫的一种方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规律都是一样，那么它也是跟了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大家在后期，尤其是后面的这个行情当中，你要规避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说呢 ，A 股的市场要看着欧美日韩的行情走。但是这两天大家能感觉到，要规避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说呢 ，A 股的市场要看着欧美日韩的行情走。但是这两天大家能感觉到，欧美日韩涨幅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的指数或者个股并没有完全跟随。反而有的时候会就是错峰进行一个行情的一个反应。那么这样的话，就如果说后续呢，投资者在某些阶段性的行情当中，还是要考虑到把握自己的独特性。那么这样的话，避免过于激动或者是过于悲观。以上是今天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文达老师。
2: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言，留言呢可以24小时进行，然后呢只要说您事情的大概情况就可以，最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跟您及时的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来为您帮忙。

的1079帮忙团呢，直播间是汪乐一凡，导播间呢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先来关注天气啊，最近呢萧山的天气真的就像是开盲盒一样，尤其是这个午后和傍晚时分，短时的降雨会随机掉落。就拿上个周日来说啊，刚解除了高温橙色预警，紧接着呢就是暴雨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橙色预警，短

数字产业的优势，未来呢可以借助 AI 还有AI 等数字化的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互动内容，延长观众深度观展时间，让大家真正能够读懂文物背后的百年历史。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下观展的温馨提示。这个展览的展期是非常的充裕的，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所以呢，提醒大家，您不必扎堆周末，工作日和晚场的体验会更佳。提前线上分时段预约，合理规划出行。高温天呢，避免长时间露天排队。展厅内请勿使用闪光灯，预留2个小时以上静心观赏。交通优先选择地铁6号线之江文化中心站，闭口能够直达场馆的地下1层。接下来呢，各位爱吃海鲜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年大家期盼

接下来呢，各位爱吃海鲜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年大家期盼已久的梭子蟹上市时间呢要延后了。记者从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本定在8月5号中午12点开启的海洋专项特许捕捞全部推迟，要等台风过境，省市发布统一解禁通知之后，这个渔船才能够出海作业。那么这次专项捕捞包含了四类的作业渔船啊，这个拖虾船主打的是红虾、滑皮虾，刺网龙湖渔船呢重点捕捞梭子蟹、小黄鱼、鲳鱼，灯光围网船捕捞带鱼、带台鱼等中上层的海产。舟山当地的船老大告诉记者啊，预计台风6号抵达东海的海面，海上风浪大。

那么目前呢，当地渔船的物资全部备齐，船员已经全部到港到位。但是今年渔业安全管控严格，绝不允许船只顶着大风冒险出海。渔民们呢也都表示啊，安全第一，愿意耐心等候解禁。作为省内核心海鲜的集散市场，舟山国际水产城已经提前完成了码头的设施检修，增配了安保人员。

会直接放回海里，只把优质的鲜活梭子蟹运回销售，市民买蟹的体验感呢会更好。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渔民啊，这个要开捕前要听从防台避风的调度，出海前呢也要做好各项检查啊。咱们呢只是安全第一，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好，来，各位准备暑期出游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年的，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没出发呢，是吧？打算就是不要扎堆赶前头，有的是把它放在八月份，是吧？咱们暑假的后半段。今年暑假呀，从杭州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呢是十分实惠的。

邦以来的历史记录。机场大幅增加新疆方向的运力，通航乌鲁木齐、阿勒泰、喀什、库尔勒等八座城市，每周的航班多达190班。东航也新增了多条浙江直飞新疆的航线，5条航线的客座率接近90%，单张机票票价大多在1500到2000块的这个区间。你像8月24号，杭州直飞乌鲁木齐，裸票最低785块，2.4折。8月27号，直飞阿勒泰，903块，2.5折。中转航线最低只要650块。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8月5号，国内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800公里及以内。

有老物件的中老年人观看。直播间里呢，还安排了演员上演苦情剧本啊，有人假装啊家中长辈重病，急需变卖传家宝凑那个医药费，博取观众的同情，还摆上了道具假金条、成捆的道具现金，营造实力雄厚的假象，甚至编造外国商人高价收购的话术，煽动大家抓紧登记。好，等到收看直播的观众动心以后呢，主播就以上门回收路程远、订单排队多为由，诱导啊大伙儿啊，你先交押金，还有上门加急费。

0: 的服务升级。接下来呢，会强化公积金的线上办事能力，打通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壁垒，全面推进公积金的异地互认互贷，异地工作异地买房的群众呢，办理业务就会更加的方便，也不用你来回的跑腿了。
1: 是的，业内专家解读啊，这次条例的修订呢，更加突出的是公积金的民生属性，重点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既能减轻群众住房相关开支压力，也能进一步的释放住房消费活力。有灵活就业打算缴公积金，或是近期准备装修房屋的市民啊，可以持续关注各地公积金中心的落地细则，及时享受新政的红利。

0: 你就会越来越高呀啊！
1: 对，
0: 而且呢是越吃越不怕烫的啊、嗯！这并不是说你的肠胃变好了，而是你的食道黏膜啊，它一直在受伤，一直在修复，一直在受伤，一直在修复，一直这么烫，它就已经有点麻木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风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悄悄的累积。
1: 是。
0: 啊，比如说刚烧开的茶水，哗，烫着呢，然后你就这个泡个茶。
1: 嗯
0: 啊，然后呢泡个茶之后马上喝，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沸腾的热汤舀起来就喝啊，刚起锅的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它的温度普遍达到七八十度都是很烫的。
1: 是的，
0: 这个就远远的超出了安全进食的一个标准了。
1: 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提几条简单可行的饮食建议啊。第一个呢要分清温热和滚烫，这个你要搞清楚。
0: 嗯、
1: 健康的进食温度啊，是控制在40摄氏度以内。
0: 嗯，
1: 食物盛出来静置个3到5分钟，不冒热气儿，

0: 坏了呀，立刻让司机是直奔医院。
1: 这可不吓坏了吗？
0: 他路上啊还就是从那到医院也不少时间，
1: 血还在流是吧？
0: 路上半小时，他反复的用纸巾按压，可血就是止不住。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呢，医生多次加压包扎啊，让他整整流观了7个多小时，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彻底止血。熊先生说啊，自己之前体检凝血功能完全正常，并不是那种血液疾病导致的出血。
1: 这大

0: 台院的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专门解读说，这件事呢根本不是蚊子的口气威力有多大啊，而是多重巧合叠加了，血管出了问题。首先健身人群他长期负重啊，撸铁的嘛，颈部的青筋凸起，浅表静脉壁本身就偏薄，蚊子呢刚好定在了颈侧细小的静脉上，
1: 对，
0: 脖子嘛，皮肤比较薄，血管又比较密集，然后呢，他不是还挠了几下吗？
1: 对，
0: 抓挠的外力直接撕裂了脆弱的血管，再加上蚊子唾液里含有抗凝物质，会阻碍血液凝固，再加上刚刚运动完，全身哗哗流着血呢，是吧？
1: 血流加快嘛，
0: 血运动加快，几重因素叠加才。

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几条夏季防蚊虫正确止痒的实用提醒啊。第一，脖子、耳后、手腕啊、腋窝这些皮薄血管浅的位置啊，一旦被蚊子叮咬，注意千万不要用力拍打，使劲抓挠，很容易撕裂皮下血管。然后呢，发痒啊，优先用冷水来冷敷，或者呢

0: 所以啊，你看这小小的蚊子包处理不当，确实也会引发危险啊。大家夏天被蚊虫叮咬，一定要管住手啊，不要再用力的去抓挠它啊。现在不是那种什么驱蚊液啊，甚至呢这种贴贴的那种像凝胶一样的东西啊，都有，你可以用温和的方式去止痒。
1: 是的，是的。好，各位，10:58，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

0: 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穆桂英，你把萧少爷请上山来，杀也不杀，放也不放，是何道理？
1: 小将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越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接下来来说到越剧当中的这些将军呢，我想到的是刘婵卿。她呢是被丈夫无情的舍弃，独自抚养孩子长大，而且她养精蓄锐，一身傲骨，巾帼不让须眉。作为有血性的女将军，刘婵卿的飒爽英姿令无数观众都拍手称赞。接下来听到的是状元打更的选段。

0: 恒见元父。
1: 罢了，见过王仁相。
0: 见过王仁相。
2: 哎呀呀呀！你这八戒的根官打不天王才当根，怪不得元帅要封你为根官了啊！
1: 哎、根官，我来问你，严大根有不是理？
2: 回禀元帅，在下从一根当到五根，从东营追到西营，一言不辞
1: 哦。你从一根当到五根，从东营追到西营，但算我是了王，你到哪？

0: 听吧。
1: 哎呦，孩儿啊，
0: 你光爹爹哭哩，去怎了吗？
2: 不疼你。嗯。哎
0: 呀。
3: 你不要跟我学习太多了，我用字幕转移动。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

妈，叫你的叫你妈，落得扭打的笑啊啊笑哈哈呀。

0: 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易贷，无需任何资料，最高可贷50万元，随借随还，按日计息。快来丰收互联这里贷板块申请，详情咨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进百村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100个村学校，举办线上直播15场，线上线下超90万人次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记者从萧山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

0: 这是洪五爷，这是田小姐。洪五爷对魏太太点了个头。我们在哪里见过一面吧，不过没有经人介绍，不敢冒昧攀交啊。魏太太一笑，
1: 洪先生说话太客气，请坐吧。
0: 他倒是不谦逊，带了笑容，就在侧面椅子上坐下。范宝华也坐下了，笑着，
2: 五爷，就在我们这里喝两杯好不好？
0: 他笑了，那倒无所谓，那边桌上也全是熟人，我可以随时参加，随时退席。不过你要我在这里参加，我就得做

0: 把手脚搞得干干净净的吗？他不但是做黄金储蓄，而且还买了大批的期货。他若是买的十月份期货，这几天正是交货的时候，万利银行真是一本万利了。你打算和他找点油水吗？
1: 范宝华一笑，
0: 哎，我也没有那样不懂事，我们凭什么可以去

0: 票折叠着塞到西服小口袋里放着，似乎是怕支票落了，还用手在小口袋上按了一按。魏太太这时倒无话可说，慢慢的将筷子头夹了菜送到嘴里，用四个门牙咬着，而且是慢慢的咀嚼下去。洪五爷似乎看到他无聊，却偏过头向他笑。田小姐平常怎样消遣呢？
1: 谈不到消遣，于今生活程度多高，过日子还要发生问题呢。
0: 洪五爷一笑，客气客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重庆这个半岛拥挤着100多万人口，简直让人透不出气来。

0: 洪五爷听他这样说，就知道这确是一位小姐，就说：“
1: 哦，果然的，小姐在家里是没有什么事情。田小姐说是有事，那是推诿之词。不过，我和老范倒是好友，而且老范还推我做老前辈呢。老范可以邀得动你，我也就可以邀得动你。”
0: 范宝华笑了：“
2: 没有问题。”
0: 他这句话

0: 什么，也只是偏过头去一笑。那范宝华对于洪五爷这番亲近似乎是很高兴，只是嘻嘻的笑。大家在很高兴的时候把这顿饭吃过去了，这当然已是夜色很深，魏太太根本没有法子去打听魏端本的官司。她到了12点钟回家，倒是杨嫂迎着她，首先就问先生的官司要不要紧。魏太太淡淡地说，
1: 还打听不出来头绪呢。
0: 杨嫂不便问了，她也不向下说，不过她心里却在揣想着那洪五爷的800万元。她想着天下没有把这样多的钱给人开玩笑的，不知道她和

0: 得怎么处理？
1: 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如果说遇到学生兴趣不高的，那我们一般也采用多种方式，一种是及时调整教学形式，因为我们实操的课程跟我们理论教学还是这个灵活性比理论教学要大，提高互动性，以小组教学为单元，通过小组完成团队融合来提高学生的参与性。第二，分成任务驱动，根据学生间的不同学习能力、接受能力的不同，制定不同的项目任务，重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习目标，然后根据完成情况进行展示与激励。比方说我们其他同学，优秀的同学要完成三个任务，那普通的同学他可能两个任务我们就认为他学习合格了，那这样的话通过分层的教学，让学生能够

0: 融入到我们这个学习的兴趣当中。第三是情感化沟通，私下与学生、班主任、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其中缘由，再根据不同的心理情况进行沟通，让学生深入了解专业的发展前景和课程的重要性。通过这几种方式，那么学生呢，他也会这一个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
1: 您曾经赴德国参加了金蓝领的培训，还去清华大学进修过，这些经历对您的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2010年，作为浙江省代表呢，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模具专业国培班，在那边系统地学习了模具工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考取了模具工高级技师。2011年，又参加了浙江省首届金蓝领复读培训。那我觉得，不管是去德国培训也好，清华大学进修也好，给我的理念教学模式转变有几个方面：一是教学理念的革新，德国金蓝领的培训呢，让我体会到行动导向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的进修呢，让我接触到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第二是教学方法的优化，

0: 上的评价方式的完善。那以往的教育评价，我们通常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德国金兰林培训让我认识到过程评价的重要性，我开始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将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实践项目等纳入评价体系。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会如何判断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技能？有没有特别的考核小技巧？
0: 这方面我们通过实时的观察，因为我们实训教学它是在不断的走动过程中、巡视过程当中，所以通过实时观察课程的进展以及完成情况，我们产品的合格率情况，针对班级当中的差异，在考核时采用分层考核，采取跳一跳够得着的模式，来鼓励学生完成项目考核，达到真正掌握相关学习要求与技能。
1: 在2025年的年底，您带着学生们奔赴浙江大胜达包装

0: 培养学生正确职业价值观，在企业环境中，学生通过遵守规章制度，完成岗位职责，体验职场文化，逐渐形成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感。
1: 除了现场的实践，王老师还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的钳工、模具工的竞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您带领学生参加了无数技能大赛，也拿过很多的奖项。您怎么看待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技能竞赛对于咱们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到底有多大的助推作用？
0: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是职业教育领域通过技能竞赛驱动教学改革的重要理念。它的作用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倒逼教学内容与行业标准接轨。技能竞赛的赛题啊，通常由行业企业专家参与，紧密的与产业前沿技术直接对应企业的真实生产需求，推动教学内容从理论化向实战化

0: 我的一句不经意的指点，让他茅塞顿开时，他会仰望的眼神，哎，对你说，王老师你好牛啊！哎，这个时候我的自豪感就出来了。
1: 嗯，
0: 学生获奖时，比如说我们一六级的学生肖志杰，他目前在浙江丽水农林技术学院工作。2023年他参加全国智能制造大赛时，我作为他的校外指导老师，通过远程的视频、微信保持辅导。那他获奖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我成功的消息，还说有望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哎，那我也为学生感到特别的高兴。竞赛的学生微笑着看望老师时啊，可能在班主任那边稍作停留。

分享，在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交融的当下，您既坚守着工匠精神，又紧跟时代步伐，让我们看到了技术成才的无限可能。也愿每一位追光者都能以匠心致初心，以技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10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叫《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史书一。常常下厨的人都知道

厨房电器，用了几次便在柜中吃灰，这些啊都成为在家做饭的沉没成本。反观餐饮商家，通过批发采购压低食材价格，分工协作与标准化烹饪流程提升效率，用餐时段动辄上百份的订单，更将人工、水电气、厨具、房租等固定成本摊薄。即使多了一道配送的环节，大数据也早已为骑手规划出批量配送的最优路线。当多做一份外卖的边际成本被压到较低水平时，它的价格优势、时间优势、种类优势就更加的明显。一些消费者偏爱外卖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洗衣服这类家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洗衣店洗衣

成本远不止于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项选择的真正成本，除了付出的金钱，还有为其支付的机会成本。即便是一位精通厨艺的老手，从构思菜单、采购食材、切配烹饪到洗碗擦桌，全程耗时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对于工作了一天的上班族而言，下班之后的时间是稀缺的自由支配资源，既能用来学习职业技能，发展副业增加收入，也可以用来培养兴趣爱好，释放压力，陪伴家人，获得精神满足。当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创造的物质回报与情绪价值远远超过一份外卖的价格的时候，仍选择继续在厨房挥汗如雨的切菜颠勺，反倒可能是一种并不划算的坚持。当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亲手点燃那缕人间烟火，仍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些，因为小城市房价平稳，他的同学们很快就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房产和汽车。工作节奏慢，平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娱乐，而他还是住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收入涨幅也不大。五年以后，同龄人和他的差距逐渐显现，互联网工作强度大，但是回报也相对高，他连着涨了几次薪，职级也上调了，并拿到了不少的股票分红。到毕业的第十年，他已经是一款大热游戏 IP 项目总监了，并且凭借自己的收入在一线城市买了房和车。再看回家乡的同学，要么结婚生子进入家庭生活，要么拿着稳定但没什么涨幅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生活

0: 京时间15:00。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校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校领跑者企业遴选。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至9月14号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尼泊尔旅游委员会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共有71775人次国际游客到访尼泊尔，同比增长2.3%。

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个企业，这个起执五号轻转旋翼无人机最大的飞行速度是450公里每小时，有效载荷是300公斤，航程是1900公里，具备了垂直起降加全域适配再加高速巡航的三大优势。那么目前的中国航发的轻动有关负责人啊表示说，后续将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深化合作，持续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优化发动机的性能，推进低成本竞争的战略。

深耕这个旋翼飞行器的动力配套市场，打造300千瓦到500千瓦的功率等级的通航动力产品，为低空经济呢发展注入航发动力。消费方面，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入境游。我们说了，下半年的经济当中，消费这块除了扩大内需，实际上外需也是需要，而这个外需我们是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入境游的一个情况。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介绍，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入境游的相关的信息。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2: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搬回。

0: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2: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

0: 漂亮，
1: 很漂亮。
2: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3: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希腊呢，在希腊也掀起了往中国旅游的热潮啊，同时西班牙也是如此。
4: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5: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6: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5: 在玛利亚看来，

0: It's a calmer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 8271101022。
2: 蔡妍看世界，来关注一下全球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极端的高温天气啊，这对于欧洲的这个欧洲的民众来说，确实是个难熬的夏天。当然，对于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制造厂商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间段。
3: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

0: 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失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1: 可以预见到这次的全球的热浪高温啊，天气对整个的经济啊影响和非常大，当然更影响的是全球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啊物价水平。那么美国在这个时期当中啊搞了新的一轮的关税政策，但是这个关税政策能让美国的通胀降低吗？显然啊是这个不可能。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的301的关税政策。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0: 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

那么，但是这种修复呢，其力度呢，从市场的一个整体成交量来讲，可能显得是略有不足。今天是全市场放量2200亿，对吧？2.2万亿。那么昨天我们也聊到是跌破了这个2万亿的这种当口，那么体现出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相对是处于一种低迷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在整个算力的如此大涨的一个状态当中，市场也仅仅是放量了2000亿的出头的一个成交，而这充分的折射出整个市场的这种信心的恢复，或者说修复，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强烈。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从偏好的角度来讲，市场今天的这种算力的反弹，由于这个成交量依然还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

0: 算力实施的面也比较多，对吧？那么从具体的方向来讲，可能性的这种建议还是围绕着这个国内这条算力主线。那么首先从产业的角度，那么因为我们国内的这种资本支出投入，它是滞后于北美市场，滞后于至少滞后于两年的一个市场。那接下来即使我们看到了这个北美的这种十大云厂商已经这种资本支出已经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下一步它进一步这种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就比较弱一点。但是国内来讲的话，由于这种滞后性，那么未来还依然的能够相信或者有理由保证国内的这种算力的一个支出，它的斜率啊，我们说它的斜率，那是应该是远远的是大于这个北美这个市场，也就是接下来整个国内算力这条主线它的一个成长性啊，那么应该是速度是大于北美市场。所以从这个产业的一个逻辑来讲，再加上国产替代的等等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因素，那么整个国内这个算力这条主线应该还是具备着比较好的这种空间的预期。所以对这条主线来讲，再叠加今天整体的这种表现是不及北美市场，这北美的这种概念不及这种一线大光，但是从产业的角度，它相反的它的斜率反而更陡峭。所以对这条细分的方向，我们认为可能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去关注吧。哎，是这样的。
1: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

圈商认为啊，宁德时代在固态电池领域啊，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研发积累，组成了业内领先的研发团队，而且呢持续加大投入，技术层面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目前呢，固态电池的发展呢，重点聚焦在工业工程问题当中。宁德时代呢，有望受益于行业景气度高的这种需求。市场走势方面呢，很多分析师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我也注意了一下，就是券商在策略方面的一些看的啊观点，普遍的认为本轮调整基本告一段落，八月份呢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修复行情。

费啊，有色矿产啊，高端制造啊，煤炭能源呐、啊，还有医药健康刚才讲的，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思考，在全方位有优势的品种当中进行啊布局。所以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八月份之后，根据绩效、成长性、估值、分红等相关的基础因素，整个市场呈现出大致修复性的这种运行为主基调，然后呢，内容可能会相对丰富一些，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领域，所以这就是后面的一些特征。嗯，主持人。

后啊，把部分的资金用于购买了理财、保险、基金等相关的产品。上半年存款搬家在加速呈现出这种态势，主要还是由于当下的银行存款利率比较低。我们现在活期存款利率大概是 0.05 啊，三年定期啊，大概利率普遍低于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刚好上一轮大量中长期高息的定存的集中到期窗口，那么这么低跟前面一比，包括市场一看，对吧，大家也比较也在考虑思考，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明显的呈现出态势。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呢至少大家也在思考在行动。据某机构测算啊，今年定期存款到期规模大概在50万亿到70万亿之间。因为2023年到2024年呢，

贷利率之间的利差呢持续收窄，借贷投资的这种套利空间大幅压缩。那这样的话呢，叠加之前呢形成过剩的储蓄以及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啊，那很多家庭呢更倾向于主动降低负债。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好，那么刚才前面大致讲了一下啊，这个情况。那么利率如果说存款利率持续下行，那未来啊这个居民长期沉淀在银行账户里的资金从怎么样配置啊，有人买银行理财债券基金，有人增配黄金 ETF， 也有人将目光啊投向高息的股票以及科技成长资产。从目前来看呢，买一些高息的呢确实啊收益也是不差的，比方说上市银行平均4%到5%的股息率，那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另外呢，上半年资本市场一度走强的啊。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准备暑期出游的市民朋友注意啦！今年暑假，杭州飞往新疆的机票性价比超高，出游迎来绝佳窗口期。往年杭州往返新疆机票动辄5000元，如今往返均价仅2000多元，不少单程机票低至2-3折。

客座率接近九成。八月下旬还有超多低价票，杭州直飞乌鲁木齐最低仅785元，直飞阿勒泰低至903元。同时8月5日起，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长途航线降幅30元，飞新疆更划算。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多平台对比票价，把握低价时段出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

外国游客入境1851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19%。英国气象局3号公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干旱的7月，高温少雨天气进一步加剧当地干旱形势。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萧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0: 培育等课程面向产业从业者、企业职工子女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整体通行状况良好，分享萧山一项暖心。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比如说通过什么飞机、火箭这样的方式向云中播撒催化剂，改变云中的微物理过程，促进云滴或者冰晶长大，从而会增加降水。也就是说啊，人工增雨呢更像是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助推一把，而不是凭空制造一场雨。如果天空当中没有合适的云，云中的水起条件不足，

热搜榜单第二条，全球第三大富豪易主马斯克七月财产缩水3630亿美元。福布斯统计八月全球十大富豪出炉，埃隆·马斯克不再是万亿富豪，全球第三大富豪的席位也已经易主了。在6月12号啊 ，SpaceX 上市，马斯克呢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是他13位数字的身价并没有维持多久。SpaceX 的股价此前一路飞升，但是现在却跌回地表。马斯克在七月单月财富缩水3630亿美元，创下纪录。这一个缩

圈没有看到任何优势，门店开在小县城，不靠近商圈，不方便停车，从来不做线上推广，就连外卖也不上平台，靠客人打电话，老板自己配送啊。店主黄小光说，投了60万，开了7年，其中亏损时间长达4年，但是现在业绩越来越好了，一天呢就能够做到3-4千的营业额。永哥的视频发出去之后，这家店的流量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网友评论了，说你是说只靠美味烤鱼吸引了众多食客吗？这烤鱼到底啥味道？我真的要尝一口了，但是很好奇啊，不能在饭店说这个事情。

0: 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彩虹快速路通惠中路。

0: 啊，收到对象的礼物，您觉得必须要回礼吗？
1: 哎，确实啊，情侣之间要想让情感保鲜或者升温呢，来点小惊喜、小浪漫少不了的，是吧？送礼物就是一个很简单却很实用的手段。
0: 嗯，
1: 在感情的不同阶段，送礼呢会有不同的含义。那礼物挑得好，不仅不用亏待自己的钱包。不是越贵越好的啊，
0: 是吧？
1: 还能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心意，总是忍不住想到你，这就够了嘛。
0: 是，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最近是这样子，有一位宵友啊，应该是女孩子发帖子问了，她说：“这是对的吗？我是不是不配爱啊？”是这样子，她说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的时间了
1: 啊，这必须是个女孩、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俩人都是东片的，还是高中同学。哎呦，高考完在一起的，那现在才大一喽、是吧？她说俩人都在下沙读大学，然后男朋友家里面开厂的，条件不错，生活。费比他高上不少，
1: 然后呢，上个周末啊，他原本以为呢就。

0: 我立马转给对方1314，等他收了我才去收那个666。
1: 那这也很奇怪啊，我觉得你不如收了以后等对方生日给他回一个1314
0: 啊，
1: 你不然好像怪怪的啊，有点别扭。
0: 六月债还得快
1: 是
0: 吧，
1: 是吧，天才快门师在说，因为你是女的，你们更多的在收礼，所以你不想回礼啊。就这次七夕节吧啊，要很多女的要给男朋友发红包了，但是男朋友没有回红包的，他们气得一个个出来吐槽，你这个有点男女对立啊。我不接受这个想法啊，不会不会。
0: 法奥说恋爱不是包养，他请吃饭啊，男的他啊，对对，男朋友请吃饭，我必买电影票。男朋友送 SK2， 我回赠 AJ， 经济对等才能长久。
1: 还有一位路过的马楼啊，有来有往的感觉。

0: 能够付出的时候让你啊，能够获得快乐，但是他自己在付出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好好的对他，好好的重视这段感情，我觉得本身就是回礼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问大家，您在收到另一半的礼物的时候会觉得焦虑，想要回礼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嘞。
2: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50，来和大家说好奇知识了。最近这天真的热的，你要是离了空调真的很难受啊。但很多朋友包括我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感觉说这 空调它开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得关一关，感觉一直开会坏啊。但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

0: 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您就别关了、
1: 嗯、
0: 把空调调高个1到2度会更加省电。
1: 是的。
0: 那冰箱能够一直开呢是因为空间小保温好啊，维持温度不费力。空调是大空间制冷，电费贵让人心疼，所以这就是两者的最大的区别。
1: 啊，确实确实确实。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

好，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有点孤独，但是呢又充满思辨的作品啊，来自梁博的《让孩子回》。

0: 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记者从3号召开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立法。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立法的形式，为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营销行为、预付式消费跑路等消费领域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消费者权益。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地时间17时05分，古巴国家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的第2次全国停电。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联合英国创新署3号宣布，推出总额2000万英镑专项资金，扶持农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技术研发，缓解英国农业季节性劳动力短缺难题。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赴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2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

馆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开门迎客，名医坐诊，针灸推拿 AI 面诊一应俱全，且支持医保结算。连日高温天气下，萧山图书馆凭借舒适清凉的阅览环境，浓厚的读书氛围，成为广大市民青少年避暑学习充电赋能的文化绿洲。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

0: 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终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

0: 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

0: 不是注重时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

0: 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全会报告提出，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有内涵、懂民生、能持续提供情绪价值的品质小城市。瓜沥镇党委书记张波，
1: 通过深挖航务文脉，留住老城烟火，打造梦里水乡，构建未来城市，让一座充满理想的小城市既兼顾发展速度与生活温度，让产业活力、人文底蕴、民生温情相融共生，让创业者干事有舞台，让居民生活有归属感，让产城融合有具象的内涵。
0: 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处南部的楼塔镇将坚持以项目为王。

0: 产业落地为抓手，擦亮发展的成色。楼塔镇党委书记王小川：
1: 项目磁石塘项目在今年年底投产落成。第二呢，是要抓紧推动楼塔历史上第一个5亿元项目。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

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

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下雨的理解。

那里的窗外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夏天嘛，雨水总是格外多，有的来得急，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缸水，有的呢缠缠绵绵，一下就是好几天。而我就在这样一个下雨敲窗的晚上，想跟你分享一本书，三毛的《雨季不再来》。

一阵微凉的夏风吹进了我还略带闷热的心房。书里是这样写的，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是一片灰蓬蓬的天空，没有黎明时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遥寂地静立在雨中，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着。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抬起头看向自己的窗外。哦，多像啊！书中那个在雨中烦躁等待的少女，不就是此刻的自己吗？三毛接着写道，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

中愁绪的小书，那可就错过了它真正的重量。这本书收录的是三毛17岁到22岁之间的文字，是他从那个自卑、敏感、叛逆的少女，他叫自己二毛，一步一步走向后来那个在撒哈拉沙漠里微笑的三毛的过程。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三毛，没有沙漠，没有骆驼，没有河西，只有一间把自己锁起来的屋子，只有因为被数学老师羞辱而辍学的少女，只有连家人的脚步声都让她恐惧的漫长的青春期。她在书里反复追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忍耐什么？可是啊，也正是这样一个在雨中跌跌撞撞奔跑，浑身泥泞却始终不肯停下的女孩，后来终于穿过了漫长的雨季。三毛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

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他的一生从未真正走出属于他的情感雨季，可正因如此，他笔下的挣扎与坦率才让那么多年轻读者觉得，原来孤独的我并不孤独。书里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也安慰了很多个被雨水敲打的辗转反侧的无眠夜。三毛这样写，我不会永远这样沉在河底的，雨季终将过去，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朋友们，如果你此刻也正处于迷茫的季节，如果你觉得窗外的雨下得太久太大了，不妨翻开这本《雨季不再来》，你会发现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雨中奔跑。很多时候我们迷恋三毛，不仅是迷恋他流浪撒哈拉的浪漫与勇敢，更是迷恋他曾和我们一样青涩脆弱，却最终迎着阳光破茧而出的

很耗时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对于工作了一天的上班族而言，下班之后的时间是稀缺的自由支配资源，既能用来学习职业技能，发展副业增加收入，也可以用来培养兴趣爱好，释放压力，陪伴家人，获得精神满足。当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创造的物质回报与情绪价值远远超过一份外卖的价格的时候，仍选择继续在厨房挥汗如雨的切菜颠勺。

并且凭借自己的收入在一线城市买了房和车。再看回家乡的同学，要么结婚生子进入家庭生活，要么拿着稳定但没什么涨幅的工资进入了职业瓶颈期。但是最近两年，他再一次陷入迷茫，在大厂的工作明显遇到了35岁危机，而小城市的同学们却因为父母的帮衬和稳定的工作更加有中年的底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职业发展上分别用底线思维和上限思维做选择。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实时好声音 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洪五爷，似乎魏太太又要认识新人了，那么她的未来之路是否也会更上一个台阶呢？洪五爷手里握了一支烟斗，露出无名指上蚕豆大的一粒钻石戒指，魏太太一见就知道这派头比番宝花大得多。记得有一次到朱四奶奶家去，在门口遇到她，很客气地送一位客出来，就是此公。为了表示大方起见，

成对的聚会。时而魏太太是有些尴尬的，但在聚谈了十几分钟之后也就不怎么在意了。洪五爷倒是很知趣的，虽然在这桌上谈笑风生，他并不问魏太太的家庭，而范宝华三句话不离本行，却只是向洪五爷谈生意经。说到生意上，洪五爷的口气很大，提到什么事就是论千万。胜利前一年，千万元还是个吓人的数字。

0: 只要你愿意找，我可以帮你个忙，给他开个小小的玩笑。
1: 啊，那好极了，这回我上他们当的事儿，五爷当然知道，我也不想找什么油水，我只要出口气就行了。
0: 哦，若是你只图出口气，我绝可办到。我现在开张800万元的抬头支票给你，你明天拿去提现，他看到这支票一定会足足的敷衍你一顿。
1: 范宝华望了他有些不解，问他，
2: 五爷，

某个电影是老片子，那个公园山坡子上种几棵树，哎呀，那简直也就是个公园的名儿罢了。只有邀个三朋四友来他个八圈，其余是没有什么可消遣的。范宝华笑着，田小姐就喜欢的这一类消遣，不过十三张是有点落伍了，她喜欢的是五张纸壳的玩具。魏太太将筷子头对她一挥，嘴里还吃了一声，在她的笑脸上眼珠很快地转动着，向她似怒似喜地看着。这五爷看了这份动作，那就很可以了解他们是什么关系了，就笑着，

0: 也在家里是没有什么事情，田小姐说是有事，那是推诿之词。不过我和老范倒是好友，而且老范还推我做老前辈呢。
1: 已经都有了，就不能再治吗？
0: 不管你应该做什么吧，希望你明天上午到我家里来。假如我明天到万利银行那里能抽到一口气，我就大大的请你吃上一顿。魏太太将手上的筷子点了桌上的菜盘子，笑着：“
1: 这不是在吃着吗？”
0: 范宝华笑：“

品尝征服。其实呢，最开始的时候征服已经是给另外一位艺人演唱了，而且已经要做成母带生产，可是陈泽山是硬生生把母带收回来，又将这首歌交给了那英来唱。而那英也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当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所体现出来的爽朗与那英个性完美契合。作为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它不仅保留了那英罕有的豪

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歌曲的 MV 是用情侣殉情作为主题，以一对情侣大胆诠释世间人被感情所征服的表现画面来呈现。MV 当中的那英时而在楼中，时而在房间里，时而在街上，时而又在天台，

许这也正是意味着人生匆匆擦肩而过，无论是生命还是感情亦或如此吧。这首最具那英代表性的歌曲《征服》在1998年那一年获得了第5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20 歌曲奖。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美。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 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点30分，对话1079；13点，1079一路畅听；13点30分，爱上阅读；14点， 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

0: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进化镇提出将坚持工业强基、农业固本双向发力，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化镇党委书记顾欢军，
1: 也是在工业方面推动不少于10个项目开工，

王美林、唐科报道。区政府第十七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三号召开，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全会决策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部分区党代

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和业务增量落户萧山，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江永柱指出，社零工作是全区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消费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找准问题，精准施策，稳住存量，拓展增量，要放大政策效应，抓好各级促消费政策承接落实，用足用好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结合市场需求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强化部门、平台、镇街协同联动，健全企业诉求收集、交办、跟踪、反馈闭环，分类协调、跟踪落实企业反映的问题，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

0: 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以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记者蒋超、李林达报道。
1: 我区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3号启动，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活动。活动以"法治护航、反邪同行"为主题，计划5年内集结百名宣讲骨干，开展千场特色宣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集中加常态有机结合、独立加融合统筹推进， 以更丰富的载体、更创新的形式持续讲好反邪教故事，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注入强劲动能。 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近百村社区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

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汇编近日印发，我区思维特科技、大盛达包装、巨波科技、万象前朝、网新健康的五个数据集入选，占全省1/6，入选数量位居区县第一。巨波工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高质量数据集这次上榜，并成为玻璃制造领域唯一上榜企业。公司数据集覆盖玻璃生产过程、设备及维护、生产制造能耗、玻璃产业供应链、产品质量五类，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公司战略部主任

0: 重点项目清单以来取得的又一佳绩。
1: 热爱。
2: 下面请听记者李林达、王于南采写的热爱系列报道，00后土管员踏遍乡野，青春守护耕地红线。连日来，在我区自然资源监管一线，一群00后土管员不惧酷暑。

0: 就是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流的汗也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夏天就是我们可能去山里面啊，它会有一些蚊虫，有时候还可能会碰到蛇，所以就相对来说是危险性比较高的。
1: 据了解，和尚镇共有12处风险防范区，涉及51户家庭，平时至少一周一查，雨季一周两查，特殊情况还要加密频次。结束了竹林地质隐患排查，舒思琪来不及休整，立刻赶往周边连片农田开展耕地位片图斑核查。和舒思琪一样，我区每一个土管员都用双脚一遍遍丈量着脚下的土地，守护着自然资源的安全。
2: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

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等。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

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0: 不下的牵挂。
1: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

0: 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

0: 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

0: 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

0: 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性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
1: 让产业活力、人文底蕴、民生温情相融共生，让创业者干事有舞台，让居民生活有归属感，让产城融合有具象的内涵。
2: 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处南部的楼塔镇将坚持以项目为王、产业落地为抓手，擦亮发展的成色。楼塔镇
3: 落成。第二呢，是要抓紧推动楼塔历史上第一个5亿元项目——玻璃集团的航空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实。
2: 全会报告提出的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表示，要聚焦产业创新、要素盘活等重点领域，敢于突破、敢于创造，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衙前镇党委书记李立：
4: 加快产业生态的一个升级，一方面我们是支持我们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做

0: 特别是我们前期招引的一些具身智能、一些光模块、一些新材料的项目啊，我们加快落地，为产业生态注入更多的变量。
1: 记者陈伟聪、王美林、唐科报道。区政府第十七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三号召开，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全会决策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孙

于之变，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江永柱强调，要扎实办好挑大梁稳增长的事，围绕保底线冲高线，奋力夺取全年红，坚持项目为王，加快招引裂变和项目推进，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拼抢资源要素，全面承接政策红利，加快要素资金使用进度，扎实做好明年要素项目谋划储备，要扎实办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聚焦创新萧山建设，勇当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0: 江世纪城、瓜沥镇、和尚镇汇报下半年重点工作及具体举措，各政府工作部门做书面汇报，区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1: 记者王美林、向哲斌报道。四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强化政策协同，做优助企服务，充分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推动促消费工作稳进提质，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0: 他勉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和业务增量落户萧山，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姜永柱指出，社零工作是全区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消费、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 找准问题，精准施策，稳住存量，拓展增量，要放大政策效应，抓好各级促消费政策承接落实，用足用好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镇街协同联动，健全企业诉求收集交办跟踪反馈闭环，分类协调跟踪落实企业反映的问题，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以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
1: 记者蒋超、李林达报道。我区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3号启动，区委副书记李

千场特色宣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集中加常态有机结合，独立加融合统筹推进，以更丰富的载体、更创新的形式持续讲好反邪教故事，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近百村

0: 维特科技、大盛达包装、巨波科技、万象前朝、网新健康的五个数据集入选，占全省1/6，入选数量位居区县第一。巨波工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高质量数据集这次上榜，并成为玻璃制造领域唯一上榜企业。公司数据集覆盖玻璃生产过程、设备及维护、生产制造能耗、玻璃产业供应链、产品质量五类，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公司战略部主任分析师朱迪，
1: 最大的一个帮助点就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

00后土管员踏遍乡野，青春守护耕地红线。连日来，在我区自然资源监管一线，一群00后土管员不惧酷暑，开展耕地巡查、地质灾害点位排查等外勤工作，以脚步丈量辖区土地，用青春担当严守耕地红线。上午10时，记者跟随00后土管员舒思琪

0: 餐盒、奶茶杯、轻薄塑料等低值品类全部纳入专项回收范围。
1: 记者高露平报道。近日，城乡街道爱心人士余桂花老人联合区各司协会城乡分会党支部、城乡街道太平弄社区党委开展高温送清凉活动，先后来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城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城区执勤中队等地，为在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们带去了3000多箱矿泉水以及各类消暑用品。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

家企业完成系统接入，累计安装监控点位4982路，实现8类高风险企业全覆盖。该系统依托智能算法秒级识别初期火情，上线以来已多次成功处置萌芽火情，有效化解各类初期安全隐患，大幅提升企业救早灭小控初起的实战能力，筑牢工业企业智慧防火屏障。在宣传培训能力提升方面，我区推行精细化差异化宣教模式，依托萧山应急管理官方微信开设专项解读专栏，常态化推送防控标准、隐患案例、实操要点，帮助企业吃透政策，明晰整改标准，扩大宣传覆盖面与知晓率，同时结合8类企业风险特

台风影响期间，风雨猛烈，风险集中，务必坚持安全第一，尽量减少外出。居家期间，全程关紧门窗，尽量躲避在被封无窗小房间，远离破损门窗，防止玻璃碎裂伤人。确需外出的市民要就近躲避至坚固建筑，远离海边、山坡和

0: 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2: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3: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